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摧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2: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2: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

珠帘璧合，原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还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可惜我无所谓，只是觉得有些吃亏。他问什么模糊，什么绝对，什么是宽慰，可是他正在追，还手捧。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0: 莉莉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坚持不懈补短板、优生态，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扛稳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力厚植美丽宇宙发展底色；我市持续迎来晴好高温天气，各乡镇抢抓有力农时，全面开启小麦收割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市将坚持不懈补短板、优生态，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深入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坚决扛稳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以双碳为牵引，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力厚植美丽宇宙发展底色。
1: 聚焦全域生态环境提质升级，我市多点发力，系统施治，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林业生态保护、植被抚育、破损林地修复等工作，科学提升林业资源管护质效，持续巩固国土绿化成果，稳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筑牢区域生态防护屏障。在水生态治理方面，我市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核心抓手，聚焦影河等重点流域，常态化推进河道整治、水质提升、生态修复等专项治理行动，全面落实河道清渍乱、水域保洁、岸线绿化提升等工作，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同时加快推进水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生态画卷。我市精准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与煤矿塌陷区综合整治工作，因地制宜开展土地复垦、植被恢复、地貌重塑等治理工作，有效修复受损生态地貌，持续扩容生态环境承载空间，切实改善区域生态地貌环境。为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我市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严厉打击偷排偷放、破坏林地、违规开采等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擦亮宇宙绿色发展名片。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千万工程是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2003年6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千万工程实施20多年来，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环境整治、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2025年12月29号至30号，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有偿方式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行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支持入市土地优先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严禁用于建设商品住房。
0: 广袤田野里，农机轰鸣作业。连日来，禹州市持续迎来晴好高温天气，万顷麦田流金铺地，麦浪翻滚，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趁着晴好天气，我市各乡镇抢抓有力农时，全面开启小麦收割作业，一年一度的三夏麦收工作火热铺开。
1: 当前正值小麦集中收获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颗粒归仓，减少粮食损耗， 我市各乡镇科学调度农机设备，组织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下田工作。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热火朝天，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浪中，高速运转，高效作业。金黄的麦穗被尽数卷入机身，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成熟新麦直接装车入仓，全程高效快捷，省时省力。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精准统筹农机调度、农事服务、秸秆处置、粮食晾晒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安全推进，全力以赴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三夏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圆满完成。
0: 在医院，他是患者信赖的呼吸科专家，在科研一线，他是潜心钻研的科技工作者，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国立，几十年如一日，将临床与科研紧密结合，用科技之力守护百姓呼吸健康。
1: 每天清晨，王国立都会准时出现在病房，查房、问诊、阅片、讨论病情，这些看似常规的临床工作，在他眼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隐藏着科研的突破口。
2: 呼吸系统疾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很多诊疗难题需要通过科研去突破。我们做临床研究、科普，最终的目的是让患者花更少的钱、受更少的罪，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作为学科带头人，王国立带领团队致力于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化诊疗研究。他主持完成的多项科研课题获许昌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十余篇。在他的推动下，科室建立了符合县级医院实际的呼吸危重症救治体系，精准医疗技术在基层得到有效应用。
3: 王国立主任不光自己钻研业务，还带领全科搞科研、做技术攻关，鼓励我们从临床工作中找问题、做研究。他对业务钻研的劲头值得我们学习。
1: 从临床到科研，从技术攻关到科普惠民，王国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线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先后获得许昌市五一劳动奖章、许昌市优秀共产党员、许昌市科普先进个人、禹州市首届优秀科普专家等多项荣誉。
2: 作为一名一线科技工作者，我的职责就是把科研、科普与临床紧密结合起来，做出对患者有用的成果。我会继续立足基层，做有用的科研，做接地气的科普，为健康禹州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在双手合十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南方。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3: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3: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家的？

0: 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0: 不能怪老师吧？
2: 也不能怪孩子吧？
0: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2: 环境真实的是，
3: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2: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3: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张作霖心说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呀，肯定这是向昭子的人马，这小子跟踪而至跑这儿来了，完了，肯定死他手。张作霖捆着嘴堵着，也抬不起头来，也看不清是谁，曲曲弯弯走出很远一段路来，进了一座院，到院里的马停住了，这帮人把张作霖从马背上招起来，院里头也有棵树，把张作霖又捆到这棵树上，老实点。
0: 妈小子，你要不老实点，要你的命。
1: 把浑身上下又搜了搜，然后到屋送信儿去。五间上房，一名四案，到了套间，大头子在这儿待着呢。这屋里是烟气杠杠，暖气扑面，地下两个大炭火盆，炕上躺着个人，和这位咕嘟咕嘟正抽鸦片烟呢。他这套烟具还特别讲究，风魔铜的灯罩，秋绝的嘴儿，花梨坛的杆儿。哎呦，这位正抽的过瘾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当家的，我们在外头打着个孤雁。
2: 啊，
1: 哪儿的？没问。这小子身上还有家伙呢，七匹好马，我们把他身上洗了洗，还洗出30多两银子来。
2: 哎，把他收拾了就得了。
1: 是，因为没您的话没敢下家伙，把他驮回来。

0: 费那事干嘛？不，他解决了就得了。哎，尽量别带响啊，用刀子就行。
1: 是了，是了。
0: 这人出来了，来到院里，到张作霖面前看了看，我对不起。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谁让你倒霉遇上我们了、哎、刚才请示了当家的，叫拿刀子解决你，这回可没说的，你死了别怪我们，怪你命短。把刀子拿来，有人递给他一把大膛子，他在鞋子底上蹭了蹭，过来把张作霖的衣服给解开了。张作霖一看，我死的无名小辈的手里，我也太冤了，要知道这样我不离开赵家庙，我跟向昭子打个痛快，这倒好，像叫人宰猪似的给我捅了，我多冤的慌。可是那小子手中拎着这膀子，还没等下手的时候，靠着院里西边啪就打了一枪，正好揍在这个小匪徒的手腕子上，哎呀哎，脑子落地，鲜血崩流，哎呀，连张作霖都是一愣，顺声音观看，从角门那进了两个女的，头前这个女人长得小巧玲珑，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短衣襟小打扮，汗巾纱腰，底下蹬个小靴子，外边披着披风，再看胸前插着枪，手里拎颗枪，枪还冒烟呢，这枪是他打的，弯眉大眼，长得非常俊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在后头跟这女人比他能高着一头，长得母车车的，五大三粗，两臂一晃能有500斤的力量，背后背着大刀片，手里提着双家伙，吊眼梢，大鼻子头。张作霖嘴里说不出话来，但是认出来头前走的小巧玲珑这女子，正是被自己解救过的田小凤，人送绰号的红蝴蝶，天窗台的二把金交椅啊！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他。那么张作霖不知道，在田小凤身后母车车那女的也姓田，叫田大丫头，外号人称叫一丈飞，那是田小凤的保镖。后来这女人呢，许配给汤二虎了，给汤二虎管家呀，那可了不得，能杀惯战呐、啊。这时田小凤气冲冲来到近前，对准了受伤的那个匪徒，乒啪就俩嘴巴呀，瞎了你，狗眼了你！你看看他是谁呀、啊？你就瞎家伙！哎，当家的，当家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就瞎家伙！乒啪，又俩嘴巴，解开！是是，人们过来给张作霖松绑，张作霖就坐地上了，因为勒得太紧了，好半天活动四肢这才恢复自如。张作霖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恶心了半天呢。田小凤用双手抓住他，蒙兄，蒙兄，你受苦了，你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张作霖心说，上你们这儿来，哦，这走到田庄台的管辖区了，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张作霖一呲牙，惭愧惭愧，蒙兄啊，您这次来是有事儿吧？哎呀，一言难尽呐、啊。田小凤说，这么办，咱们到屋再说吧，你们都过来，都从外屋滚过来。哎呦，这帮小匪徒战战兢兢全过来了，赶紧列队站好。你们这帮东西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记得当初我跟你们说过没，我有位救命的恩公叫张作霖，我说过没，不就是他吗？你们竟敢对待我恩公这样，简直是胆大妄为。
1: 姑娘姑娘，当家的，
0: 对对，这是大当家的吩咐的，我们也不敢的，谁知道怎么回事，他做什么我找他。田小凤性无聊啊，一转身进了屋了。屋里抄大烟的是谁呀、啊、他哥哥田玉本镇东阳。在前文书咱们都交代过，在这不必细说了。田玉本就是爱抽鸦片烟，一天抱着个烟枪没完呢。他这柳子好几百人，什么责任他也不负，完全交给他妹妹田小凤。所以田小凤呢在这儿当家，名义上是二当家的，实质上执掌生杀大权。这田小凤把枪插起来，到屋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抓住他哥哥脚脖子，你给我下来吧，你啪啪把田玉本从炕上落下来，和这家摔得可不轻啊，大烟枪也掉了。田玉本气得脑瓜迷糊了，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是你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对，你是我哥哥，你给我起来吧。田小凤把他烙起来，冰吧就俩嘴巴。你看田玉本不管怎么说，你在这是大当家的，当着这么多人叫妹子削俩嘴巴，这玩意下不来台呀、啊。田玉本也窜了，你活腻歪了你！我大哥，你先清醒清醒，我再跟你说。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没？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上姑家串门，在回来的路上遇上几个恶国兵，打掉我的手枪，想要强行无礼。正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来个人打死恶国兵，把我给救了，而且护送我回了偏庄台，到了咱的家。我跟你讲过这事吗？讲过呀。人家是不是咱的救命恩人？那当然是了，我还说呢，好好报答报答人家。现在人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想叫小五拿刀把人捅了，这怎么回事？妹妹，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那张作霖在哪呢？院里绑的人就是他。哎呀，死罪死罪，我也不知道，快点请快点请，来来。田玉本恍然大悟，妹子，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是张作霖，我怎么能呢？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田玉本也顾不得抽大烟了，一溜风到了外边。此时张作霖就在门口等着呢。田玉本过去把张作霖的双手抓住，恩公，恩公，恕我有眼不识泰山，这事儿阴差阳错，今儿个我有点发懒，没有亲自出去做买卖，这是底下崽子们干的，望恩公千万原谅，我作揖了。张作霖一看呢，面前站这个人没有60，差不多少，大个，两肩高耸，骨瘦如柴，灰滔滔的脸膛，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但是还挺精神，知道这是田小凤跟他说的，他亲哥哥田玉本。人送绰号镇东阳，那是田庄台一带的大横霸。张作霖赶紧说，老兄，不知者不怪呀、啊。 这是一个

场误会，您不必太客气。无礼请，无礼请，备茶。手下人把茶水给泡上来，田一本又告诉，高宗出发，什么好吃准备什么，今天要给我的恩公压惊。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让张作霖居中而坐，田玉本、田小凤的侧坐相陪，推杯换盏就喝开了。首先田玉本又捣鼓起当初发生的事儿：我妹子要没你解救，就没有今天，是千恩万谢。张作霖也一个劲儿的客气。这田小凤就烦他哥哥说话唠叨，你看抓住这个主题没完了，你倒问点旁的。田小凤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他哥哥一脚，他哥哥不敢言语了。小凤探身就问，孟兄，您怎么到了田庄台了？莫非来找我们兄妹不成吗？妹妹，你误会了，我是误走田庄台，因为天黑我迷失了路途。说实在的，我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找我干爹杜老盼。哦，找他什么事儿？如果没有备言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一言难尽啊。妹子，大哥，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到高丽国去了将近一年，在马玉坤将军的部下当少官，跟小日本子大仗小仗打了能有100多次吧。本来咱们大清国的军队不都是饭桶，可是那些当官的他妈不是东西，挥刀避剑，贪生怕死。我们在前线玩着命呢，啊，他们夹着包跑了。结果30多万军队打不过日本鬼子6万人马，全线溃退，过了鸭绿江回到安东。后来我听说大部队要转移，保卫京城，要撤到山海关里边去。我一看，去他娘的，我在关外土生土长的，我跟他们起什么哄啊？再者一说，故土难离，我家还有老娘。就这样，我开了小差了，带回一匹马，一只冒烟的家伙。另外呢，回来之后我看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这日子也没法过呀。后来我就匆匆忙忙的召集了10几名弟兄，赶时髦，我也成立了一支保险队。田小凤点点头，哦，对，现在这保险队多如牛毛啊，咱们绿林人摇身一变都干成这玩意儿了，只是我们田庄台还没有改换旗号。您往下说，后来呢？妹子，你还不清楚，同行是冤家，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啊。我这保险队成立不久，遇上麻烦了，向昭子上我那儿去了，打算要把我吞并。为这事儿，我们俩闹翻了，向昭子扶妻而走，声言非要报复不可。妹子请想，我惹得起人家吗？向昭子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手下弟兄好几百。另外这个人是最不仗义的一个家伙，心也黑，手也狠，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我怕遭他的报复，就把我这些弟兄啊分散了，我家也搬了。我打算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前去求援，这才巧遇妹子和老兄。

0: 是这么回事。蒙兄啊，看来你眼里头还是没有我们兄妹，你光想到青马坎就忘记了田庄台。我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蒙兄怕项昭子报复，你就把人马拉到田庄台来，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在一起联手干，那力量可就大得多得多了。田玉本一听，对，太对了，我老疙瘩，不，恩公，我妹妹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年头都是弱肉强食，谁腰杆子硬谁能活下去，谁他妈窝囊废就被人家吞并受窝囊气。我知道老疙瘩你是个干将，可是红花得绿叶扶啊，你单枪匹马也玩不转，不如听我妹子的，把人马拉到我这来。另外我这个人呢就是窝囊废，全指着我妹子，你来之后你跟我妹子统领这个柳子，乐意成立保险队就成立保险队，你们俩分任队长，我呢奔60的人了，我呢就打算退归到后边，给你们做个马前卒或者当个军师什么的。我恩公你意下如何呀？这张作霖高兴是高兴，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骄傲，不想寄人篱下，也就是说不想吃下眼食，那自己非单闯一条路不可。可这话没法张嘴，叫人家听着太刺耳了，因此张作霖找了个借口，是啊，多谢妹子和老兄弟盛情，你们还不太了解我的情况，我手下那些弟兄都是本乡本土的，这帮人说什么不乐意离开那一亩三分地，恐怕我拉不出来呀。要说叫他们投奔田庄台，我这人马就散了，那有什么呢？散了就去他地呀，你一个人来就可以，咱手下几百人几百支枪还不够你支配的吗？我这事儿就这么定吧。不，老兄，回去我还得跟我娘商议商议，另外呢还得跟我老岳父商议商议，我一个人不能做主。好吧，强拧的瓜不甜，商议商议也对，那我们就听你个信儿。田小凤一听这话是低头不语，非留张作霖在这住着。就这样，张作霖在田庄台住了10天，后来作霖提出来非要告辞不可，兄妹二人一看挽留不住了，又摆了桌酒宴给张作霖饯行。奇怪的是田小凤没参加，什么原因呢？啊，田玉本心里清楚，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他们俩。田玉本给张作霖满了一杯，我老弟你干了这杯，临别之时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好吧，张作霖一饮而尽，本来他不善于喝酒，喝完这脑袋就觉得有点发沉。老兄有话请讲吧。
1: 他们
0: 张作霖一听什么毛病，怎么只说外国话呀？大哥有话说吧。
1: 我怎么说呢？这
0: 老疙瘩，我这人也没念过书，说话呀偏上一句地上一句，有时候说的发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他是这么回事，他我妹子还没人家20好几了，你说算怎么回事？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不是呢？可为什么

0: 么他不找人家呢？眼光太高，谁他也瞧不起，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你也别说他一个也看不上，他就看上了一个，哎，就是你。我妹子把所有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爱如珍宝，是我的命根子。我老大的，你说他看上你了，这咱怎么办呢？你没看吗？连饭他都没吃了，他打算回避回避，让我利用这机会啊跟你提亲。老大的，你要跟我妹子成亲，您了就瞧好吧。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啊，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强，标一标体态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0: 哎，好好好，停停。
2: 停停，
3: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甸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忠心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

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
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住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

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呢，连拉肚子都吃。

治好的。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雨梁山，把这种石头称雨梁，也叫雨梁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雨梁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雨梁山上的雨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雨梁山上采石入药。雨梁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雨梁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寺，后年深日久，药寺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 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条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潜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为何只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0: 你俩谁带你俩子弹了？
1: 独角来，
0: 我大刚好，举飞弹启动。
1: 独角来，
0: 赌球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啊？
1: 独角来，
0: 没事儿，塞保险了。
2: One two thre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1: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布，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部，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众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

0: 帝重臣雷公再次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

0: 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3: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3: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3: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

0: 耀邦商行云集宇宙，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的精彩之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

0: 前来应聘，他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雨舟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

0: 《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人之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

0: 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居家医院、药店外，其他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监禁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

0: 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7: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6: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7: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8: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9: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6: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0: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1: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6: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4: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6: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6: 啊，
17: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6: 加掉什么船？
17: 4800亩的船。 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6: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0: 不稳。
1: 我们就一天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 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4: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 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

0: 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王凯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
0: 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远方来的麦克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新局面。
1: 河南多地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4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调研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在郑州市招生考试中心，刘宁、王凯听取高考准备有关情况汇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高考事关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与社会公平建设，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刘宁说，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认识我省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完善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安全等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刘宁、王凯还来到郑州市第一中学考点，查看考点安全、司令室、考务办、试卷保管室、考场等场所，详细了解高考考点、考场设置、监考安排等情况。刘宁强调，要加强试卷全流程监管，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格规范考场秩序、组考评卷、招生录取，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气温较高，要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组织好爱心送考、防暑降温、医疗卫生等人性化服务，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调研中，刘宁强调，越是临近高考，越要绷紧安全这根线，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工作预案，紧盯试卷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本职，密切配合，畅通沟通渠道，加强工作调度，强化应急值守，把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都落实到岗到人，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省领导安伟、张雷鸣、宋征辉参加。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远方来的麦克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象丰收。
1: 三下时节，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用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一条24小时抢收热线，让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武直县江阴观的机关食堂，在我旁边呢，后厨的师傅们正在分餐打包。今天的午饭呢，我看是烩菜还有米饭，这些饭菜啊，都是给麦收一线的农机手们准备的。
3: 天气这么热，外地来的技术们都在满天的帮助我们收割麦子了，我们保证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
4: 除了送饭到田间，武直县嘉应观镇还开放了沿线政府和村委食堂，各村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备足免费的矿泉水和急救药品等。农机手魏凯凯：
5: 以前都是对付一点简单吃的，有凉水有热饭，心里挺暖和的。
4: 在平顶山宝丰县万家峰种植合作社的2000多亩小麦迎来了收获。合作社理事长赵振强早早就和陕西的农机手定好了收割时间，这两天他正忙着给机手们准备食宿。
6: 陕西的机手他们爱吃面，你看多调理这个新鲜的食材，气温也比较高，准备的绿豆粥。
4: 老赵觉得跨区作业的机手们顶着高温酷暑干活不容易，来了就得让人家感觉到像家一样。
6: 原来的都是壳，我们都会拿出最实在的热情，备足吃住和防暑物资，让师傅们安心的下地收割。
4: 晚上9点多，两台收割机从南阳邓州赶到了合作社，刚停下，饭菜就端了上来。
6: 吃饭吧，先吃饭，累到现在了，好不好？
7: 行不？
4: 简单的接风宴过后，老赵把机手们带到提前收拾好的休息室，告诉他们淋浴和洗衣机的位置及用法。
6: 房间今下午已经打扫干净了，这个烘干洗衣机直接洗一洗，烘干一下，第二天早上都可以穿，不耽误这个干活。
4: 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让这些南来北往的机手们一下子卸去了疲惫。
8: 那都是打地铺，主要是人确实是热情的，还都不好意思。
9: 这都是这是一年两年，好多年了，包括收麦子收秋，一年来两次嘛。只要我有车，每年都来。
4: 在周口太康县，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提前摸排地块，为缺少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农事服务。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0: 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
4: 志愿者们还为农机手送去解暑物资，以贴心服务保障农机作业不停歇。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峰：
11: 1万多名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服务到天，为全县农机手、种植户提供作业需求、气象、交通等信息服务，确保下粮及时，抢收粮菜，秋粮及时播种。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世界，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记者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机的形式亲历抢收世界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
13: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4: 对，上去的第一站。
13: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
14: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12: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3: 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12: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 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致死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13: 那一会儿多了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怕以后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等你啊。
12: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3: 他这个他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
7: 这可费劲了，这天更不好过。
12: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

0: 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 你干过你差四公分你再倒出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倒出多少，你自己看吧。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九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2: 可不得再想，到时候给你攒下，
3: 可不得像他这样这样可怜。
2: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这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呗，那啥车头也拿不起来。
0: 村民辛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十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4: 这种一些不容易，
2: 应该就行。嗯，给你全力也
5: 不好。麦子肯定不能落地，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2: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那你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0: 尽量。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2: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3: 今年收成咋样？
2: 今年收成管了还是可以，
3: 还可以哈。
2: 嗯，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有些水果。
3: 随和
2: 对，
3: 好些
2: 都本身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3: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2: 哦，贵一点，俺也贵。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岩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6: 眼下，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正全面开年收割，当地气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精细化气象服务赋能三下生产，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滑县荣媒记者任家伟、高玉明报道。
7: 在华县气象局业务大厅，工作人员正紧盯气象监测大屏，实时研判雷达回波和自动站数据。依托覆盖全县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和雷达遥感设备，气象部门对气温、风力、伤情及降水变化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为农户和农机手提供精准、及时、高效的气象信息支撑。安阳滑县气象局助理工程师张创博：
8: 针对田间集中作业需求，我们加密天气会商频次，把预报细化到乡镇，精准推送天气变化，科学指导农户和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有序开展抢收抢晒。
7: 精准的气象导航让种植户王素娟心里更踏实了。
9: 现在气象局每天把天气预报发到手机上，什么时候能下地割，什么时候能开始晾晒，一看都很清楚。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提前调配农机，抢晴天赶进度，心里踏实，丰收也有底气。
7: 今年三夏期间，当地气象部门坚持服务前置、关口前移，严格落实日会商周调度工作机制，将预报精度细化至乡镇级别，同时深化与农业农村、农机等部门的联动协同，紧盯小麦收割、晾晒、仓储等全链条农事需求，提前预判并有效规避各类气象风险，形成护航下粮丰收的强大合力。安阳滑县气象局副局长牛继远：
10: 我们全程紧盯天气变化，通过多渠道推送、跨部门联动，精准匹配麦收各项需求，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乡镇级预报精度，动态调整服务举措，确保全县小麦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1: 截至6月4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6628.4万亩，约占全

0: 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其中南阳麦收大头落地，周口种马店麦收过九成。截至6月4号，全省下播面积427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47%。
1: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新局面，河南多地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新局面。2024年，在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及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循着历史足迹回望，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沼，欧美列强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面对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穿过广州老城区的寻常巷陌，文明路215号，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这里举行，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自此，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这年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0000多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北伐军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一路奋勇挺进，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勇克丁四桥、贺胜桥，血战武昌城。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势如破竹。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掀起的这场革命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彼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场洪流中迅速成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革命斗争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新征程上，团结一心，同向同行，方能跨越险阻，奔赴远方。
1: 连日来， 河南多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

0: 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周口丹城县，各街道应急办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对餐饮店、网吧、台球厅等酒小场所进行排查，重点检查消防器材配备、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关键风险点。面对高考保障任务，驻马店市翼城区消防救援局将考场周边宾馆、饭店及各类服务业场所纳入集中整治范围，逐项过滤消防安全隐患。驻马店翼城区消防救援局政委张佩：
2: 不仅要把防火知识送到大家身边，更要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
1: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持续走高，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安排运维力量开展带电维修作业，通过加装绝缘护套提升配网设备健康水平。平顶山宝丰县电力部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针对厂区用电线路、配电设备等项目开展全面体检。国网宝丰县供电公司杨庄中心供电所所长杜月刚：
3: 我们将持续对辖区内36家重点企业逐一开展三门体检，确保设备零缺陷，工作零差错，服务零距离。
1: 汛期来临，在焦作孟州，斑马应急救援队围绕落水人员打捞、激流脱困、水下搜救等实战科目常态化开展水上演练。鹤壁市鹤山区模拟强降雨引发塘坝超汛线、坝体渗漏等复合险情，组织进行堤坝加固、群众避险转移等科目合练。焦作孟州斑马应急救援队负责人李廷凡：
4: 不断优化救援流程，通过实战磨砺技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1: 鹤壁市鹤山区水利局局长龚志飞：
5: 紧盯水库、河道、低洼村落等重点部位，细化分级避险方案，常态化组织小型实操演练，守住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6: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6月3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服务保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从5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举措，为河南文旅强省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6月3号，由河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外贸加联合主办的2026俄语区中亚跨境电商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通过主题分享、干货授课、面对面洽谈等形式，共探出海路径，搭建起欲起掘金俄中亚市场的资源互通平台。
6: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日前，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考生佩戴的眼镜在考试封闭区域考点入口处和考场门口处均需接受检查。
0: 高校毕业生文职行政专场招聘会将于6月5号本周五9点到12点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举办，提供9300多个岗位。
6: 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5号到7月24号期间采取市级大厅全域开放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模式，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场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期间自助取证设备与智能签注设备同步开放。
0: 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市民和瓜农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便民服务地图，或者在郑州市城管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页签下的便民地图，即可查询西瓜临时销售点的精准定位、摊位数量、经营时段等信息，并一键导航前往。
7: 联播说天气，
6: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西部、济源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30度到32度，中东部西南部34度到36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明天夜里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明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丰坤杯小麦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助力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懈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制，加强社科人才培养引进，深化宇宙理论宣讲特色品牌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奋力开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改革思维谋划工作，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3号，我市举办2026年丰坤杯小麦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活动以减损增产提质增效为核心，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助力夏粮丰产丰收。郭连镇井庄村的麦收现场热闹非凡，五台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蓄势待发。随着开赛指令下达，参赛农机手迅速就位，匀速开展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一体化作业。大家精准控制行驶速度、割台高度与作业幅度，在确保收割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麦粒洒落、漏割损失，展现出娴熟的操作技能和过硬的专业素养。
1: 我是来自河北的，来咱们玉州收麦子，正好参加这次比赛。我提前就对收割机进行了调试，和同行们参加这次比赛，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今后作业时，我会更加精细操作，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多为乡亲们多收粮食。
0: 本次竞赛以吸收损失率为核心考核指标，作业完成后，测算工作组在作业区域内随机选取取样点，仔细收集未脱净籽粒、田间掉落籽粒，在剔除自然落粒影响后，精准称重测算损失质量，并结合当地近三年小麦平均亩产量，按照统一计算标准精确计算吸收损失率。经过测算，本次比武平均吸收损失率为 0.47%，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
2: 作为这个农业性服务企业，我们丰坤农业对这个吸收减损这一块也非常重视这个环节，然后每年也都积极参与这个吸收减损活动，让这个农机手们相互的这个交流、相互沟通，积极的改善这个技术能力，然后帮助这个小麦能应收尽收。
0: 此次技能比赛不仅检验了农机手的实战水平，更营造了比学赶超、争当能手的良好氛围，推动小麦吸收由跑得快向收得好、损失少转变，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提供坚实农技支撑。
1: 开展技术建村技能大比武活动，就是要营造爱亮铁亮技术建村的浓厚氛围，使所有参加技术会战的农技手们深刻认识到，每一粒被挽回的粮食都是对农民辛勤汗水的尊重，每一次技术的精进都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增添的一份底气。
0: 眼下我市小麦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梁北镇的 2.4 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铺开，该镇以党建为引领，抓实三下生产各项保障举措，依托网格化管理、志愿帮扶、农机统筹等多项举措，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6月3号，梁北镇大席店村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连片麦田麦浪起伏，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农户趁着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小麦抢收作业。穿梭在阡陌麦田里的党员志愿者身着红色志愿服，忙碌奔走在收割一线，亮眼的志愿红勾勒出三下时节暖心助农风景线。村民温增杰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家中近七亩小麦无人收割，村里志愿服务队摸排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收割机上门作业，并协助装车转运归仓，仅用半天就把温增杰家的小麦收割完了，解决其燃眉之急。
2: 今年小麦收成非常好，村里三下工作上帮助群众，联合收割机每台井上都配的有水泵，服务到群众。
0: 为高效推进下收进度，梁北镇统筹调度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百余台投入田间作业，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农机作业路线，实行错峰分时收割作业模式，最大限度提升小麦收割效率。该镇搭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由镇村干部、村级骨干、返乡青年组成专项服务队，落实镇干部包片区、村干部包地块网格化包保责任制，志愿者下沉田间摸排农户收粮难题，重点针对留守老人、脱贫户、无劳动力家庭建立帮扶台账，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贴心提供代收割、帮转运、粮食晾晒、茶后播种浇水等全链条一站式便民助农服务。
2: 三下大忙关键期，我们志愿队分片盯收地块，一方面对接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上门帮扶困难群农户，另一方面不间断田间巡逻宣传秸秆禁烧，守牢防火底线，用实际行动保障群众顺利收麦。
3: 为保障三下生产，梁北镇上下全员下沉靠前服务，提前摸排梳理，调配了充足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错开作业高峰，最大程度提升收割效率。
0: 在抓实下收生产的同时，梁北镇同步绷紧安全生产与秸秆禁烧工作弦，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防火巡查、农机安全生产知识入户宣传，在各村田间关键点位布设便民服务驿站，为跨区作业农机手免费供应饮用水、临时休息场地。目前梁北镇 2.4 万亩小麦已收割 1.8 万亩，收割进度达 75%， 全镇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强抓有力农时，加班加点，全力加快收割扫尾、晾晒归仓和秋粮播种工作，确保今年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0: 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河南省博士服务团成员、科技副总刘富岗扎根企业一线，以专业科研能力破解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刘富岗现任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学实验中心副主任、博士、高级实验师，长期深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质量控制研究。他科研成果丰硕，斩获授权发明专利22项，在核心期刊刊发多篇学术论文，多项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投产。2025年9月，遵照省委人才办部署安排，刘富岗以省级科技副总身份挂职禹州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沉生产一线，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良与产能提质。

0: 今天的技术需求就是我的研究方向。作为一名高校科研人员，我始终认为科研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面，只有落地企业、服务产业，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科研才具备真正的价值。
1: 进驻企业后，刘富岗秉持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的理念，针对青蒿素提取纯化精制工艺实施技改优化，缩减有机溶剂用量，实现生产环节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他常态化深入生产车间，梳理工艺流程，对标行业规范，调试生产参数，改良浆拌下蒸煮炮制工艺后，产品进出物含量提升近一倍。此外，他还牵头规范地黄、黄精炮制标准，筑牢企业标准化生产根基。
2: 从刘博身上学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比如法办下、浆拌下进出物的问题、磷脂收滤问题，他都亲自带我们完成实验。自从他加入我们企业，为我们解决众多困扰已久的疑难问题，给我们带来前沿的技术和创新的思路方向。
1: 在攻坚现有工艺之余，刘富岗着眼企业长远发展，牵头落地实验室人才培育、经典名方研制、特医保健食品开发等六大重点项目，夯实企业多元化、高端化发展的技术底盘，同时搭建校企协作平台，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刘富岗以实际行动彰显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钻研、服务实体经济的优秀品质。
0: 下一步，我将继续扎根禹州中医药产业一线，立足自身科研优势，紧盯企业生产技术的难题，持续优化中药材的炮制工艺，升级青蒿素类产品的绿色生产技术，稳步推进新产品、新项目的研发落地，同时做好技术的传帮带工作，助力企业培育本土专业技术团队，补齐产业技术短板，为禹州中医药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贡献科创力量。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

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真。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中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玛能量银杯，最起码水质啊能给软化软化。他就说，我早就听说这银离子能软化水质，我多少年也没去过商场，这一辈子就坐过一次飞机，所以这银杯一般多少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

0: 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扛不住台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卓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

0: 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9: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房子过来了，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 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1: 出厂要报一下，收十块钱行。
8: 搞快点，搞快点。
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8: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8: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7: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2: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0: 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河香，田间石块规整。塘前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潭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旗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

0: 好这样子，是希望的起点。
1: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3: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4: 有种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5: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辽宁王凯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
1: 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0: 远方来的麦克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新局面。
0: 河南多地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4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调研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0: 深刻认识我省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完善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安全等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刘宁、王凯还来到郑州市第一中学考点，查看考点安全、司令室、考务办、试卷保管室、考场等场所，详细了解高考考点考场设置、监考安排等情况。刘宁强调，要加强试卷全流程监管，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格规范考场秩序、组考评卷、招生录取，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气温较高，要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组织好爱心送考、防暑降温、医疗卫生等人性化服务，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调研中，刘宁强调，越是临近高考，越要绷紧安全这根线，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工作预案，紧盯试卷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本职，密切配合，畅通沟通渠道，加强工作调度，强化应急值守，把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都落实到岗到人，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省领导安伟、张雷鸣、宋征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6月3号到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驻豫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赴安阳市、新乡市，围绕加快推进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根本好转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秘书长汪中山和部分驻豫全国政协委员参加。
2: 迈向丰收，
0: 三夏时节，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用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一条24小时抢收热线，让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这里是武直县江阴观的机关食堂，在我旁边呢，后厨的师傅们正在分餐打包。今天的午饭呢，我看是烩菜还有米饭，这些饭菜啊，都是给麦收一线的农机手们准备的。
4: 天气这么热，外地来的技术们都在满天的帮着我们收个麦子的，我们保证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
5: 除了送饭到田间，武直县嘉应观镇还开放了沿线政府和村委食堂，各村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备足免费的矿泉水和急救药品等。农机手魏凯凯：
6: 以前都是对付一点，简单吃点，有凉水，有热饭，心里挺暖和的。
5: 在平顶山宝丰县，万家峰种植合作社的2000多亩小麦迎来了收获。合作社理事长赵振强早早就和陕西的农机手定好了收割时间，这两天他正忙着给机手们准备食宿。
7: 陕西的机手他们爱吃面，你看多调理这个新鲜的食材，气温也比较高，准备的绿豆粥。
5: 老赵觉得跨区作业的机手们顶着高温酷暑干活不容易，来了就得让人家感觉到像家一样。
7: 原来的都是壳，我们都会拿出最实在的热情，备足吃住和防暑物资，让师傅们安心的下地收割。
5: 晚上9点多，两台收割机从南阳邓州赶到了合作社，刚停下，饭菜就端了上来。
7: 吃饭吧，先吃饭，累到现在了，好不好？
6: 行不？
5: 简单的接风宴过后，老赵把机手们带到提前收拾好的休息室，告诉他们淋浴和洗衣机的位置及用法。
7: 房间今下午已经打扫干净了，这个烘干洗衣机直接洗一洗，烘干一下，第二天早上都可以穿，不耽误这个干活。
5: 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让这些南来北往的机手们一下子卸去了疲惫。
8: 那就是打地铺，主要是人确实是热情的，还都不好意思。
9: 这都是就是一年两年，好多年了，包括收麦子收秋，一年来两次嘛。只要我有车，每年都来的。
5: 在周口太康县，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提前摸排地块，为缺少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农事服务。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0: 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
5: 志愿者们还为农机手送去解暑物资，以贴心服务保障农机作业不停歇。太康县农业农村局

0: 与党组书记局长张峰。
1: 1万多名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服务到天，为全县农机收、种植户提供作业需求、气象、交通等信息服务，确保夏粮及时抢收粮菜，秋粮及时播种。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世界，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记者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3: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
4: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5: 对，上去的第一站。
4: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5: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马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3: 村民盼的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4: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3: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4: 那一会儿归了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以后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3: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4: 这块还4亩，还觉得大点呢，3亩下一个还有多少？
6: 这可费劲了，今天刚干活。
3: 孙女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7: 你干过？你差4亩吗？你干到成多少？你自己差4亩。
3: 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7: 你干过？你差4亩吗？你干到成多少？你自己差4亩，到成多少？你自己差吗？
3: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8: 可不得再像到时候给你攒钱，可不得像他这样这样可怜
4: 的。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头也拿不起来。
3: 村民辛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9: 这是种一季不容易，
4: 哥就行。嗯，田地有多少？
6: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只不过是顺便接点。
8: 嗯，接点没个事，接点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4: 尽量。
3: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8: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 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这个。
10: 今年收成咋样？
8: 今年收成过了，还是可以，
10: 还可以哈。
8: 咱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反正也可以，也挺随和。
10: 随和，
8: 对。
10: 好
8: 事都这些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这一个事儿，差不多都行。
10: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8: 哦，贵一点，俺也贵。
3: 卖龟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0: 眼下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正全面开镰收割，当地气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精细化气象服务赋能三下生产，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滑县荣媒记者任家伟、高玉明报道。
2: 在华县气象局业务大厅，工作人员正紧盯气象监测大屏，实时研判雷达回波和自动站数据，依托覆盖全县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和雷达遥感设备，气象部门对气温、风力、伤情及降水变化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为农户和农机手提供精准、及时、高效的气象信息支撑。安阳滑县气象局助理工程师张创博：
11: 针对田间集中作业需求，我们加密天气会商频次，把预报细化到乡镇，精准推送天气变化，科学指导农户和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有序开展抢收抢晒。
2: 精准的气象导航让种植户王素娟心里更踏实了。
12: 现在气象局每天把天气预报发到手机上，什么时候能下地割，什么时候能开始晾晒，一看都很清楚。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提前调配农机，抢晴天、赶进度，心里踏实，丰收也有底气。
2: 今年三夏期间，当地气象部门坚持服务前置、关口前移，严格落实日会商、周调度工作机制，将预报精度细化至乡镇级别，同时深化与农业农村、农机等部门的联动协同，紧盯小麦收割、晾晒、仓储等全链条农事需求，提前预判并有效规避各类气象风险，形成护航夏粮丰收的强大合力。安阳滑县气象局副局长牛继远：
13: 我们全程紧盯天气变化，通过多渠道推送、跨部门联动，精准匹配麦收各项需求，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乡镇级预报精度，动态调整服务举措，确保全县小麦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2: 截至6月4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6628.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77.8%。其中南阳麦收大头落地，周口驻马店麦收过90%。截至6月4号，全省下播面积427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47%。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6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赴尉氏县接待来访群众，包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李亚还到通许县酸辣粉产业园、河南立兴益源食品有限公司等地，就产业发展、专业代表联络站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2: 6月4号，省政府妇儿工委2026年度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
0: 6月4号，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到三峡市信访局开展接访工作。
2: 昨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新闻发布会，决定共7部分22条，对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建立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监测指标体系等我省实践中的成熟机制和成功做法予以总结提炼，从法规制度层面细化举措、明确责任、强化保障。
14: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新局面。河南多地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
14: 伟大征程。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天请听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新局面。2024年，在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及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循着历史足迹回望，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沼，欧美列强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面对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穿过广州老城区的寻常巷陌，文明路215号，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这里举行，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自此，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这年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0000多人。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北伐军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一路奋勇挺进，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勇克丁四桥、贺胜桥，血战武昌城。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势如破竹。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掀起的这场革命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彼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场洪流中迅速成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革命斗争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新征程上，团结一心、同向同行，方能跨越险阻，奔赴远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周口单城县，各街道应急办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对餐饮店、网吧、台球厅等酒小场所进行排查，重点检查消防器材配备、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关键风险点。面对高考保障任务，驻马店市翼城区消防救援局将考场周边宾馆、饭店及各类服务业场所纳入集中整治范围，逐项过滤消防安全隐患。驻马店翼城区消防救援局政委张佩：
3: 不仅要把防火知识送到大家身边，更要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
2: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持续走高，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安排运维力量开展带电维修作业，通过加装绝缘护套提升配网设备健康水平。平顶山宝丰县电力部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针对厂区用电线路、配电设

0: 备等项目开展全面体检。国网宝丰县供电公司杨庄中心供电所所长杜月刚：
1: 我们将持续对辖区内36家重点企业逐一开展上门体检，确保设备零缺陷，工作零差错，服务零距离。
0: 汛期来临，在焦作孟州，斑马应急救援队围绕落水人员打捞、激流脱困、水下搜救等实战科目常态化开展水上演练。鹤壁市鹤山区模拟强降雨引发塘坝超汛线、坝体渗漏等复合险情，组织进行堤坝加固、群众避险转移等科目合练。焦作孟州斑马应急救援队负责人李廷凡：
2: 不断优化救援流程，通过实战磨砺技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0: 鹤壁市鹤山区水利局局长龚志飞：
3: 紧盯水库、河道、低洼村落等重点部位，细化分级避险方案，常态化组织小型实操演练，守住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6月3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服务保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从5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举措，为河南文旅强省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5: 6月3号，由河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外贸加联合主办的2026俄语区中亚跨境电商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通过主题分享、干货授课、面对面洽谈等形式，共探出海路径，搭建起欲起掘金俄中亚市场的资源互通平台。
4: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日前，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考生佩戴的眼镜在考试封闭区域、考点入口处和考场门口处均需接受检查。
5: 高校毕业生文职行政专场招聘会即将于6月5号本周五9点至12点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举办，提供9300多个岗位。
4: 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5号到7月24号期间，采取市级大厅全域开放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模式，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场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期间，自助取证设备与智能签注设备同步开放。
5: 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市民和瓜农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便民服务地图，或者在郑州市城管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业签下的便民地图，即可查询西瓜临时销售点的精准定位、摊位数量、经营时段等信息，并一键导航前往。
6: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30度到32度，中东部西南部34度到36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夜里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

0: 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器官，而夏季强光、长时间看手机、熬夜等都在持续伤害视力。保护眼睛，首先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每天看屏幕总时长尽量不超过1小时，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肌充分放松。夏季外出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或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角膜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丰坤杯小麦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助力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懈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制，加强社科人才培养引进，深化宇宙理论宣讲特色品牌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奋力开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改革思维谋划工作，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为建设现代化。

0: 化中等城市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3号，我市举办2026年丰坤杯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活动以减损增产、提质增效为核心，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助力夏粮丰产丰收。
0: 郭连镇井庄村的麦收现场热闹非凡，五台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蓄势待发。随着开赛指令下达，参赛农机手迅速就位，匀速开展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一体化作业。大家精准控制行驶速度、割台高度与作业幅度，在确保收割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麦粒洒落、漏割损失，展现出娴熟的操作技能和过硬的专业素养。
2: 我是来自河北的，来咱们玉竹收麦子，正好参加这次比赛。我提前就对收割机进行了调试，和同行们参加这次比赛，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今后作业时，我会更加精细操作，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多为乡亲们多收粮食。
0: 本次竞赛以机收损失率为核心考核指标。作业完成后，测算工作组在作业区域内随机选取取样点，仔细收集未脱净籽粒、田间掉落籽粒，在剔除自然落粒影响后，精准称重测算损失质量，并结合当地近三年小麦平均亩产量，按照统一计算标准精确计算机收损失率。经过测算，本次比武平均机收损失率为 0.47%，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
3: 作为这个农业性服务企业，我们丰坤农业对这个机收减损这一块也非常重视这个环节，然后每年也都积极参与这个机收减损活动，让这个农机手们相互的这个交流、相互沟通，积极的改善这个技术能力，然后帮助这个小麦能应收尽收。
0: 此次技能比赛不仅检验了农机手的实战水平，更营造了比学赶超、争当能手的良好氛围，推动小麦机收由跑得快向收得好、损失少转变，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提供坚实农机支撑。
4: 开展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就是要营造爱粮铁粮机收减损的浓厚氛围，使所有参加机收会战的农机手们深刻认识到，每一粒被挽回的粮食都是对农民辛勤汗水的尊重，每一次技术的精进都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增添的一份底气。
1: 眼下我市小麦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梁北镇的 2.4 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铺开，该镇以党建为引领，抓实三下生产各项保障举措，依托网格化管理、志愿帮扶、农机统筹等多项举措，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6月3号，梁北镇大席店村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连片麦田麦浪起伏，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农户趁着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小麦抢收作业。穿梭在阡陌麦田里的党员志愿者身着红色志愿服，忙碌奔走在收割一线，亮眼的志愿红勾勒出三下时节暖心助农风景线。村民温增杰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家中近七亩小麦无人收割，村里志愿服务队摸排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收割机上门作业，并协助装车转运归仓，仅用半天就把温增杰家的小麦收割完了，解决其燃眉之急。
5: 今年小麦收成非常好，村里三下工作上帮助群众，联合收割机每台井上都配的有水泵，服务到群众。
0: 为高效推进夏收进度，梁北镇统筹调度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百余台投入田间作业，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农机作业路线，实行错峰分时收割作业模式，最大限度提升小麦收割效率。该镇搭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由镇村干部、村级骨干、返乡青年组成专项服务队，落实镇干部包片区、村干部包地块、网格化包保责任制，志愿者下沉田间摸排农户收粮难题，重点针对留守老人、脱贫户、无劳动力家庭建立帮扶台账，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贴心提供代收割、帮转运、粮食晾晒、 查扣播种浇水等全链条一站式便民助农服务。
6: 三峡大忙关键期，我们支援队分片盯守地块，一方面对接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上门帮扶困难群农户，另一方面不间断田间巡逻宣传秸秆禁烧，守牢防火底线，用实际行动保障群众顺利收麦。
7: 为保障三峡生产，梁北镇上下全员下镇靠前服务，提前摸排梳理，调配了充足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错开作业高峰，最大程度提升收割效率。
0: 在抓实下收生产的同时，梁北镇同步绷紧安全生产与秸秆禁烧工作弦，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防火巡查，农机安全生产知识入户宣传，在各村田间关键点位布设便民服务驿站，为跨区作业农机手免费供应饮用水、临时休息场地。目前，梁北镇 2.4 万亩小麦已收割 1.8 万亩，收割进度达 75%， 全镇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7: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强抓有利农时，加班加点，全力加快收割扫尾、晾晒归仓和秋粮播种工作，确保今年下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1: 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河南省博士服务团成员、科技副总刘富岗扎根企业一线，以专业科研能力破解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0: 刘富岗现任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学实验中心副主任、博士、高级实验师，长期深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质量控制研究，他科研成果丰硕，斩获授权发明专利22项，在核心期刊刊发多篇学术论文，多项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投产。2025年9月，遵照省委人才办部署安排，刘富岗以省级科技副总身份挂职禹州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沉生产一线，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良与产能提质。
8: 企业的技术需求就是我的研究方向。作为一名高校科研人员，我始终认为科研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面，只有落地企业、服务产业，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科研才具备真正的价值。
0: 进驻企业后，刘富岗秉持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的理念，针对青蒿素提取纯化精制工艺实施技改优化，缩减有机溶剂用量，实现生产环节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他常态化深入生产车间，梳理工艺流程，对标行业规范，调试生产参数，改良浆拌下蒸煮炮制工艺后，产品进出物含量提升近一倍。此外，他还牵头规范地黄、黄精炮制标准，筑牢企业标准化生产根基。
9: 从刘博身上学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比如法办下、浆拌下进出物的问题、磷脂收滤问题，他都亲自带我们完成实验。自从他加入我们企业，为我们解决众多困扰已久的疑难问题，给我们带来前沿的技术和创新的思路方向。
0: 在攻坚现有工艺之余，刘富岗着眼企业长远发展，牵头落地实验室人才培育、经典名方研制、特医保健食品开发等六大重点项目，夯实企业多元化、高端化发展的技术底盘，同时搭建校企协作平台，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刘富岗以实际行动彰显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钻研、服务实体经济的优秀品质。
8: 下一步，我将继续扎根禹州中医药产业一线，立足自身科研优势，紧盯企业生产技术的难题，持续优化中药材的炮制工艺，升级青蒿素类产品的绿色生产技术，稳步推进新产品、新项目的研发落地，同时做好技术的传帮带工作，助力企业培育本土专业技术团队，补齐产业技术短板，为禹州中医药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贡献科创力量。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

5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